什么人说什么人，怎么个哪个是什么人？说什么人说什么人，怎么个哪个是什么人？是谁来问那话是什么人？不是谁来问那话是什么人？